我顶那那个是 Zahara， 给啥个那？你看啥？能够 24 minutes to， 斯卡奇，斯卡天，你是那么长时间 98FM。Pops Mohammed, the spirit.

0: 的中国人，一直说
1: 好给，
0: 好给，好给，
1: 好给，
0: 好
1: 给，好给，好给，好给，好给，好给，好给，好给，好给，好给，
0: 好给，好给，好给，
1: 好
0: 给，好给，好给，好给，
1: 好给，好给，好给，好给，好给，好给，好给，好给，好
0: 一般别拿过，我把你路路过别人家哦。
1: 不要啊，我可能把路先给人家，不要先叫这些人家麻烦了。我把脸色一脸色一副脸，满脸是蛋。
0: 也不。
1: 啊，你看那恰恰路口我们开了，那恰恰也不你也不要问那恰恰。
0: 呀呀。
1: 我那也路口上来了，我把人家说脸色一副脸色。
0: OK。
1: 满脸恰恰也，我那朋友刚开了，别人看他这种气球啊。
0: 给家的。
1: 我总结下。
0: 没事没事，那么跟俺爷子。你去
1: 哎大家别买的你得用空着能想见见你虽然满心讲把妈妈请你什么就会我把你看见
0: 你看过什么
1: 哎你哎你不是啥哟你那么是非常开始不是在主意那么说就那么说我
0: 跟着
1: 你过去你不是哎你不是是人家那么就我就出了那么 28
0: yeah
1: 来库鲁马昆南杰不是说内卡勒吉
0: 嗯
1: 这叫不是乌马乌里拉勒拉诺乌里拉勒拉
0: 嗯
1: 这个叫好法乌鲁库鲁阿库乌亚古不是说诶不给勒你乌不是说诶不出没你乌不是说一个乌姆康博阿库乌托法一西瓜乌不是说年杂了也是说萨库年杂了也是说莫萨库你三家我派天家说是要不不是意思啊那婆人家你说可那个名字我们家来的你我们家里挖苦我把我们家里我们公公公公
0: 给唱的嘞哟
1: 我们家里我们公公公公
0: 呀
1: 我不得天下的你我不哭你啥我跟着风格我的饭的路不差过我不那些我们家的啊我们家的
0: 哟哥
1: 我要不然这要不然我要把他把我的妈妈那么我的妈妈是去那里你是来来了
0: 耶
1: 那么是就干了那来来来
0: 了
1: 啊我不来来了我是
0: 但
1: 你不是你不来那个我必须批那个
0: 也不
1: 我把下批那个我来那个
0: 嗯
1: 你好不好的
0: 是我告
1: 诉你但是我是爱你
0: yes
1: 一起也有这个 six 一起也那也就看了你 villain 的
0: 那是
1: 我不那一定是那啥有啥个你有那那么你I know my shule. God, I don't get a no, who would have why you get catches a sexual.
0: Yeah,
1: who's a good enough shy out figure. If you see Cotty Leon, we are one and Jay. I see Con and Jay, I see my son doing the Avanjavanning about Villa, how get my son doing by a Vitina Navajo.
0: Yeah,
1: she never passed. She now called Gonk. Into China, I lose.
0: Yes.
1: God, I say, I was finally going. That's it. My friends are finally going. No, go. Chablisa, unkulunkul. Chablisa, I see. Nobody has caught unkulunkul. General man, your baba, successful, your baba, who's a shout trap. Who's a salad 23 days. Won't get a little who's okay.
0: Yes.
1: It's okay to any man. Mina unkulunkulu ngizomvotela yini ngalingalika ngizomvotela baholi badla emhlabeni
0: ngiyakuzwa
1: akungeke baze bangenzele lutho engizothi mangihamba mina la emhlabeni ngiyahamba ngibheka kunkulunkulu angilaba baholi ngibashiya ngasemuva labengibavotele ngiyacela ukuthi njengoba siyovota nje ukhetho malube luhle mangingacatshanwa makubusiseka uNkulunkulu kube uyena ovika yonke imimoya ngiyabonga
0: kakhulu
1: uhlengi wengqobo lo enompande entaphuka endwedwe
0: mapholo bomhle awu madoda
1: yebo ngiyabonga amen
0: awenze